0: 但是为啥阿妈在那里去跪下干嘛？我讲他啥子？那好，那里去跪下。
1: 这样，把大哥叫来。
0: 把哎个谁过来表个啥子家伙呢？你们得住那么多伙伴。
1: 这样，都中国叫。
0: 谁过来不理晚上？你好，阿爸，他在那里在干嘛？